0: 新浪网络共守护，安心消费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
1: 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、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
0: 岁月温良，烟火寻常，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。
1: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，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。
0: 无需朝夕相守，但愿岁岁守护，就医皆安，年。

新玩法，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本节目由为你带来长沙城市咖啡节8.0的长沙经贸揽秀城特约播出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寻。

0: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
0: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，去听见时间的美。
1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2: 本节目由为你带来长沙城市咖啡节8.0的长沙经贸揽秀城特约播出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芒果陪诊，全程温情陪护，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。
1: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，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，温柔护航，岁岁长安。
2: 乘客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到了。
3: 谢谢师傅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2: 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下车注意安全。再见。
3: 本次服务已完成。
4: 您好，外卖到了，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5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4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6: 您有新的派单。
7: 您好，这有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5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五星好评。
7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3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1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0: 尊重与关爱，
1: 加油城市超人。
0: 湖南金广901，
8: 湖南金广901。
9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10: 月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9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至50%。
10: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，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。
9: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，
10: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。
1: 清朗网络，共守护，安心消费，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。我们全力护航，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金茂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本节目由为你带来长沙城市咖啡节8.0的长沙金茂揽秀城特约播出。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金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，建行悦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
1: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
0: 见我之前，你是小仙女。
1: 哎呀，这瓶盖我打不开呢。
2: 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是万能侠。嗯，罐头打不开。
1: 罐头打不开，来给妈妈，轻轻松松啊。
0: 遇见我之前，你惜字如金。
2: 那个，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
3: 随便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滔滔不绝。
3: 少吃点零食，冷自己不知道吗？乱七八糟的，哎呀！
4: 妈妈，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，是什么样子？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也快忘了？
5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6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2: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，能弹能唱。
4: 我是你的软肋。
7: 我是你的软肋。
4: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，亲爱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，爱我，也记得爱自己，
8: 爱自己。
9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10: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、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，经贸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结束。

询建行豫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本节目由为你带来长沙城市咖啡节8.0的长沙经贸揽秀城特约播出。时光的味道

0: 开始。
1: 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岁月温良，烟火寻常，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。
1: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，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。
0: 无需朝夕相守，但愿岁岁守护，就医皆安，年年无恙。
1: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，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。
0: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，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。温柔护航，岁岁长安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乐和风景，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。

好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

0: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有人休息，有人 happy， 而你此刻在哪里？就给九一，越演越好听，嘿嘿，哈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2: 梦想在身地方。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，这边独好。
2: 越过山丘。
1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多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